0: 您正在收听的是《激活早高峰》。
1: 8:09，优斯莱，咱们来关注一下身边的财经啊。宣传手册上标注年化3%的低息贷款，开始还贷之后啊，发现各项隐性费用加起来真实年化竟然高达8%。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啊，因个人贷款综

亏到了本金。杭州白领卢女士呢，看着自己购买的理财持仓收益，越想是越懊恼。最终呢，卢女士把账户里的理财资金赎了回来，凑成了20万元，买入了一笔5年期的大额存单。眼下的市场环境，不亏就是赚。自去年11月国有大行集体下架5年期大额存单之后呢，本月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三家银行重新上架，长期现产品的供应终于是迎来了松动。业内专家表示，国有大行此番逆势上架5年期大额存单产品，并非是反转信号，而是在利率下行预期主导的市场当中，银行根据自身资产负债情况，通过提供稀缺的长期存款工具，提前锁定储户的长期负债，优化自身负债结构，同时呢，利用大行的额度优势进行差异化的揽储。那么对于普通储户而言，虽然1.6%的利率在当前存款产品当中具备一定的锁定价值，而且呢产品支持转让，但需要清醒地认识到5年期的资金锁定的流动性成本，这笔账是否划算，取决于个人对于未来利率走势的判断，以及对于资金流动性的需求。

0: 到34人，另有5人重伤。
1: 由于伊朗战事和俄乌冲突持续消耗美军的武器库存，美国国防部拟向军火承包商用于支付1000亿美元购买爱国者和萨德拦截导弹。此外，五角大楼订购了14艘的核潜艇，合同总额达到766亿美元。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城市的道路四通八达，然而到了早晚高峰，
3: 前方500米拥堵请绕行，前方300米发生事故请绕行，前方学校路正在
4: 送孩子，
5: 大路呢？

0: 溺水，保护生命。这是浙江省专业的汽车节目，
1: 这里
0: 他用专业的汽车知识明辨是非。
1: 你给我详细讲述一下你的这个正式跳驶啊，
0: 他提倡车主理性消费，理性维权，
1: 提醒车主别拿媒体当枪使。这个
0: 他用鲜明的个性替车行道，
1: 对于这样没有道德的企业就应该关门歇业。
0: 车舞飞扬，车知道，我知道，服务热线88999696。

0: 然后我到
1: 换了多久坏的？
0: 1月份、7月份，半年吧。
1: 半年时间坏了，那现在查出来系统当中有漏不？
0: 有什么漏吗？你说。
1: 就是空调管路当中有漏不？他不是给你换过散热器吗？换过散热器，如果说他散热器没有接好，他漏了，

0: 边姐是几号线？三号线不是内线啊，好了吗？好了，你跟我说一声啊。来，有请钟先生，钟先生你好。钟先生。
1: 您好，王老师。
0: 哎，
1: 你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您说。
1: 我王老师，我5月12号跟您这边连过。

0: 什么意思？我不明白什么叫算是停车了。
1: 九零四秒的九百毫秒，我触发了 AEB 停车了。
0: 嗯，
1: 零四秒的九百六十毫秒，我的车辆就突然启动，说我踩着刹车就踩着油门就启动了。
0: 嗯，
1: 这个逻辑对不对，王老师？
0: 没有什么对不对的，因为你触发的 AEB 刹车不是你刹的，是机器电脑自动给你刹的。你的脚是在触发 AEB 的时候一直在油门上，
1: 对，
0: 对不对？你是油门当刹车踩了吗？这中间时间短，能讲得通。因为如果说你刹车是你踩的，你再去踩油门，你至少得把脚从刹车上拿开再去踩油门，不对不对？但是它是触发的 AEB 是电脑。

0: 对呀、啊，是你没抬起啊。没错，你说的没错。
1: 哎，
0: 你的脚一直在油门上，它先触发了 AEB，AEB 强制让油门失效了。AEB 给你制动之后，你的脚还在油门上，然后这个驾驶权又交给了油门，油门马上又开始起作用了。你的意思是说这两之间大概在零点零几秒之间，是这意思不？
1: 是啊。
0: 但是实际制动不是零点零几秒，因为你的车明显看得很清楚的，你的车不管是你的行车记录仪还是旁边的监控，这个事儿我上次你跟我连线的时候我已经跟你讲过了，你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车辆还没有油门误踩这个功能，后来车辆都基本上有了，华为的车也好还是其他的车也好，后来基本上都有油门误踩了，就是 AEB 触发或者说没有 AEB 触发的前提下，你突然之间踩油门

0: 但是您这个 M7 当时那个发生这个事故的时候还没有这个油门误踩功能，所以它导致出现了 AEB 一解除，你油门一直脚一直在油门上，所以说油门马上起作用了，你的车辆刹停之后停了一下马上又重新启动，后来你乱这个驾驶员乱打方向就撞了车又撞了人，就是这么回事。
1: 王老师， AEB 触发的时候车辆要有一个判断这个避撞风险没有的时候才可以解除，是不是？或者你司机停了车以后，停车以后再踩自动踏板或者挂 P 档，

0: AEB 它是一个变量，不是一个定量，不是说 AEB 出发了就必须给你完全刹停的，刹停之后还得挂 P 档你才能退出 AEB 的，没有这个说法。 AEB 在行驶过程当中有可能它就给你点刹一下都不刹停，紧接着你还可以继续行驶，它不可能说一脚给你 AEB 给你踹死了，那踹死了那万一后面发生事故呢，是不是？它是个变量，它不是个定量，你可以说它的 AEB 功能可能不好，哎，这个你倒是可以讲，但是你刚才讲的这个逻辑是讲不通的。
1: 我需要赛王老师，我可以不可以和赛力斯的人可以连线一下？
0: 我连线不到他们。
1: 您，
0: 我也只能帮你去连线400。
1: 好，那我再问一个问题。我前面给您发过那个他的这个报告。在46分10秒320毫秒的时候，我的方向盘转角在4.6度，320毫秒的时候，那么我到半。

0: 转到了向右的10.3度，为什么没有向右转？王老师，你问我，我不是驾驶员，我也不知道。按照道理来说，你这起事故如果说他当时油门不是当刹车踩，不乱打方向，他不会连撞这么多车，这么多人的。 是不是你问我，我怎么知道我又不是驾驶员，这个事情又不是我打的方向，又不是我操作的。从数据上来看，它就是这么回事。
1: 专家，我这是想请教您吗？
0: 但是你请教我数据来看，它就是这么回事啊。

0: 那属于证物和证据，这不是我媒体去沟通就随时能够调得到的了，明白了吗？
1: 王老师，我可以说话吗？
0: 你可以说话呀。
1: 因为我这个事情是讨论车的问题，至于我的刑事方面的问题，我已经结束了。
0: 不是，
1: 该采责任就我已经采完了，对吧？我现在是说车的问题，跟那个没有关系。
0: 怎么没有关系？不是你现在拿不到所谓的精确的数据吗？你刚才不是跟我讨论数据的事吗？
1: 啊，我给您把那个发过去了，把报告发过去了。
0: 你说这个报告当中哪个地方的问题？你说。

件事儿，你想弄明白，第一个，黑匣子是不是可以读 EDR 数据？那个东西也是个 0.5 毫秒级的。那个东西如果说读出来，和你这个数据可以做个验证，这个，哪怕你再想找我，我给你找个数据专家，帮你去分析分析这个数据，你觉得我不够专业，不相信我，我帮你去，我去帮你找个数据专家，帮你去看一看，复个盘都可以，因为你现有的这个数据

0: 过来的时候，他没有减速，明显看到你避让了，他也没有减速，他还尝试着要从你面前通过。换句话不好听的，就是这个人有点啊自己自找了。这个时候你油门由于惯性踩下去了，油门当刹车了，才慌了。你真正的点在这个地方啊，我上回已经冒天下大不韪跟你说了这个点了，你今天又来找我。
1: 王老师，我可以说一句话吗？
0: 您说，您说。
1: 您把我的那个路口的监控可以放出来吗？
0: 放哪里放出来？我
1: 看在您的直播间里面放出来可以吗？
0: 我直播间放不出来啊，你这个有点强为我所难了。我能看到，我旁边的我的电脑在右边。
1: 您能看到
0: 啊，
1: 王老师，您能看到？您听我说，您听我说啊，我 AEB 触发的时候，

0: 的观点，咱们俩的观点呢，在有些地方不一致，有共同的一致的地方，但是也有不一致的地方。那你今天想找我来干嘛呢？
1: 我今天的主要目的想，希望刚才说想跟厂家连线，让他给我解释这些问题。
0: 我可以跟你连线400，但我连线不到厂家的。你等一下。
2: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4: 啊，请问你是？
3: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

0: 王老师是这样的，如果我把这个 U 盘的文件转到我电脑上去，那我这个日期不一样，我是在 U 盘上面直接打开的。那
1: U 盘也是从你的 U 盘是原车的那个 U
0: 盘吗？是原车的 U
1: 盘。那如果说这个 U 盘被拷贝过呢，也有可能啊，它被复制过了也有可能，它改能改什么？难道画面里的这情况朝左朝右？ 撞一个还是撞两个，这个都能被改了吗？ 那你以为是AI 吗？ 这总不可能吗？那你至少和你的监控可以对比了吗？不是，我还是跟你说啊，你为什么不去读那个车上的黑匣子呢？你现在第一个，因为你这个事儿已经是刑事案件，刑事案件呢已经判过了，

0: 是文件全部是7月9号按那个时间点排下，为什么我就是发生事故的时候这些日期被改动了，文件的大小被改动了，有的文件就丢失了。我当时就跟你说过这个事儿不重要，因为车辆发生碰撞了，系统可能会出现错乱，因为你发生的是一个严重交通事故，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碰撞，是不是？发生严重交通事故的时候，你撞到了线束，撞到了行车记录仪， 它都可能会出错。
1: 我把图片给您发过去。
0: 给我发过去干什么？我又不是法官，我也没办法判这个事儿。
1: 我这个事故很严重，碰撞。

转了一圈，刚好撞到了一个站在路口中间的一个边上的一个行人嘛，又是另外一个大爷，就直接把那个大爷给撞飞了。撞飞了之后，一直油门100%，咣，又撞到了，冲过了中间的绿化带，撞到了对向正在停止的3-4台车，就是这么一起事故，导致就是站在路边上的那个大爷没了，就是这么一起事故。事故的判定是啊，最终判定啊，这不是叫事故的判定了啊，最终的这个法判是判定的刑事责任啊。刑事责任的大概的情况是我记不得了啊，大概是就是以这个危险行为啊，这个就是这个叫什么呢，反正就是撞死人了嘛，就大概这么一个情况。我记不得了，这应该是春节之前的事儿了啊。他今天他又来找我，就是又碰到分析这个事儿。我上回都已经跟他说的非常清楚了，这件事情把 EDR 的黑匣子读出来啊，你只要读出来，我免费给你找专家去给你分析，咱们再来推这件事都可以。结果他今天又来，又纠结于影像的问题。影像

0: 现在坏在那个位置的前。
1: 那就说明可能你的那个限速的那些标识的是个系统误报，它不是个真实报，真实报一定是通过摄像头识别的，没听说过是哪个路牌限速标志能通过超声波雷达能毫米波雷达能够识别的，这个从来没听说。
0: 对对，我现在就是这个问题， 4S 店就直接就不给我弄，直接就是要我拆车检查，拆保险杠检查。然后我现在就是不确定到底是不是他们提车之前就已经有这种小问题了，到后面变扩大行驶过程中就是扩大了，然后位置移动了以后才爆出这个错误来的，我现在确定不了。
1: 这个很难，
0: 而且
1: 这个很难做判断呀。
0: 对，而且我问他要那个，就是提车的时候，不是正常应该是给我看那个提车时候。

0: 然后他就不给我复印件，不给我那个，我本来想拿过来那个 PDF 自己去看一下，叫懂的。
1: 我已经帮你分析的够多了，你最后还想问我什么？
0: 就是我是直接去修还是维权，我真不确定，这到底是
1: 不是？我不刚才告诉你方法了吗？你先把保险杠拆了看了一下，不就知道了吗？好吧。
0: 那他，现在保险杠拆有个问题，因为我贴过车衣啊，然后他就
1: 那贴车衣跟拆保险杠有什么关系啊？
0: 他意思说就是说，这点意思就是说，他说贴车衣的时候拆没拆过，别人拆没拆过保险杠，他们不确定的，是不是可能保险杠拆下来过以后？
1: 这个意思，那倒有可能。

0: 想问一下，我那个玻璃我8.4刮了两三张照片过去，但是今天这个前期的这种光线有点。
1: 唐先生戴着耳机的吗？
0: 没有啊，你听不到吗？
1: 这个你的话筒效果非常不好。
0: 哦，那我肯定是要找个地方稍微调整一下。现在可以吗？
1: 啊，现在稍微好一点。这啊，玻璃怎么了？这是个点儿是吧？修复过了，这是吧？
0: 对对对，他修这个还要看到有一种那种痕迹，这个正常过。
1: 那你撞之前修之前是什么模样？哦，我看到了，我看到了，看到了。
0: 对，撞之前跟修过后。
1: 哦，那正常啊，他不可能修的一点都看不出来啊。
0: 正常是吧？
1: 对，他不可能完全给你削的一点都看不出来，你毕竟之前，撞了一个坑出来啊，对不对？
0: 对，弹了一个坑，所以他那个树，他说那个

0: 哈佛大狗。
1: 啊？什么？
0: 哈佛大狗。
1: 哈弗大狗不是卖十几万吗？什么时候9万多了呢？
0: 现在门店燃油版的价格优惠完降到9万多了，就拉布拉多那个版本，边牧那个版本卖9万6。
1: 哦，你说的是油版的是吧？
0: 嗯，
1: 那四驱的呢？那个呢？
0: 四驱的松花田园犬优惠完卖11万多，降了2万到3万。
1: 不太可能吧？你搞清楚了吗？有这么大的优惠吗？你看的是老款的还是新款的？你不会看到24款的吧？
0: 不是，就是26款的。
1: 26款的，那如果说10万以内买这个车，而且还是26款的，那我觉得可以啊。

0: 它后桥还带一个那个牙嵌式的差速锁，再加上全地形控制系统，你基本上哪个地方都能去，这个倒没毛病。
1: 长城搞越野，它确实是厉害啊。
0: 是，因为它本身搞越野出身的嘛。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它车里呢，其实还有很多地方是做了一些隔音降噪处理的啊，就是比如说双层的那个夹胶玻璃，还有对。

0: 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来，有请夏先生。夏先生你好。
2: 四哥。
1: 哎，你好。
2: 你好你好。哎，给你通电话好紧张啊。
1: 啊，不用紧张，有什么几号紧张的啊？您说啥事儿？
2: 去年也就是八月份的时候，我在我们隔壁就是那个
1: 啊什么夏先生，什么手机啊？
2: 能不能听得到啊？
1: 刚才信号不好了，什么手机啊？
2: 我们在这个沃尔沃 4S 店买了一台那个XC90。
1: 啊，我听到了XC90，但你没听到我问你什么手机啊？
2: 手机啊，我这是华为啊。
1: 怎么最近这华为的手机质量都这么差呢？

0: 你但凡有一点证据，我都能给你要回来。
1: 所以说，像这种情况很难要回来啊。
0: 很难，就是你得有证据，兄弟，你只要有证据，我就能给你要回来。
1: 但是他那个销售经理，包括那个销售顾问都离职了，哎，打电话他们又不接。
0: 所以嘛，你就拿四次保养长个教训吧，对不对？他答应你的，你得让他写个字儿啊，不写个条子，你聊天记录上你说，哎，当时那某年某月我是几日，我是谁谁谁，我答应你，这也可以了。你也可以去找他，你现在当时口头的，你现在再去套他的话，你说你当时有没有答应我，他哪怕当下的说，哎，我答应你了，他过一会儿他失口再反悔说不是这么回事，那你拿他也一点都没办法。你们这个就不叫约定合同关系，
1: 嗯，
0: 这

0: 你找我想干嘛呢？
1: 我就想咨询一下，因为第一次碰到
0: 你。你如果说是这样，你首先得确定一下大的动力电池到底是怎么了。它里面哪怕你再小混动的，它里面也不是一块电池，它里面是多组电池，它有可能能修的。
1: 嗯，
0: 那比如说你像广汽的那个排。

0: 要这个什么辅助驾驶，它有辅助驾驶了。你要什么车机互动，它有车机互动了。你还要什么？对不对？那是所以说有网友开玩笑说，那车上就差个马桶了，对不对？那马桶也不会装在10万车的车型身上，彩电、冰箱、大沙发都装在20-30万的车型身上，10来万的现在也有了啊。
1: 对，我其实身边还有朋友建议我，不行就等等，然后先买个2-3万的代步车先开着，然后就是想问一下，如果是按照这种方案走的话，如果买个2-3万代步车需要有啥就注意的，就是
0: 买2-3万的代步车。
1: 对，买个老车。
0: 油车啊。
1: 嗯，对，他们建议是买个先买个油车先开着。
0: 也不是说不可以，但是你买二手的那还不如买个二手的新能源呢。
1: 二手新能源2-3万好像没有啊。
0: 2-3万

0: 你买二手的那还不如买个二手的新能源呢。
1: 二手新能源两三万好像没有啊。
0: 两三万是没有。
1: 那得稍微再往上靠一点，四五万。
0: 对，你现在这个新能源只要落地，基本上就打个六折了。开个半年一年的，基本上就五折开外了。那你买个二手的新能源，你开个几年不是也挺划算的？反正你又不是买很贵的新能源，你买个十万左右的级别的新能源，那现在
1: 是
0: 那很便宜啊。那你想，你十万出头的，你打个六折，那不就五六万块钱吗？
1: 是，然后就是我想问一下，因为我现在没车用，然后我也看那个汽车之家还有懂车帝那些二手车，我感觉不知道靠不靠谱，还是到当地的比如说大一点的交易市场去看看。
0: 如果说你身边有熟悉的真正靠谱的朋友，那找靠谱的朋友。如果说身边没有靠谱的朋友，不要去二手车市场里面，因为那里面都是人精，套路多了去了。你普通消费者你在里面搞不明白。索性我还是推荐你去一些所谓的这个大的网站呐、官方的平台这种去买。你买了出了问题，你还能找我。

0: 是吧？我还能帮你去骂他，他还害怕，他还来屁颠屁颠的，哎呦，王老师别骂了，我们帮车主协调协调，看看能不能给他解决问题。他至少还这样。那你要找个二手车贩子，你买了的，我堵着他门，那骂他，他也无所谓，是不是？
1: 懂了懂了。
0: 所以说，就这么个逻辑吧。但至于哪个平台，你自己看哈，我。

0: 懂车帝我们接到的投诉倒不多，但是懂车帝，哎呀，我也说不好了，哪个平台靠谱？瓜子二手车我们接到投诉也很多，也很多，啊，瓜子可能是瓜子卖的好一点吧，可能瓜子卖的好，他投诉多。但这些平台呢，说实话，总有靠谱不靠谱的，也一样。但是至少你维权真的出问题了，你维权还有渠道，你买二手车贩子维权，那你只能去找工商啊，那其他的也没什么好办法了。来，杨先生你好。
1: 哎，你好，飞哥你好。
0: 哎，你好。
1: 哎，我是这样的，
0: 啊，
1: 我那个风云 T9L 那个我预定的那个四驱版的轮毂跟现在收到货的那个轮毂不一致。
0: 怎么个不一致法？
1: 啊，你看那个图片。
0: 我看一眼啊，稍等，
1: 啊，看一下。
0: 你的哦，我看到了。

0: 也说可以带走，等我去换的时候，你看后面那张图片，就是说去换的时候，他就不同意我带走了。
1: 什么叫带走？是什么意思？
0: 就是那个轮毂，他说厂家的意思，刚开始打400电话，厂家的意思就是那个轮毂就是装到我车上去了，他就不要了。厂家的意思
1: 哦，旧的轮毂不要了，你可以拿走。
0: 是，

0: 去跟他说给你换一个吧，给你送次保养吧，这个我觉得可以，我帮你去转厂家，你去谈一下啊，好不好？
1: 可以可以，好，行，
0: 啊，哎好，再见，哎好，再见，
1: 辛苦辛苦啊。
0: 啊，有视频直播上说可以卖是吧？哦，挂咸鱼上卖，挂咸这轮毂也卖不出个多少钱吧，这轮毂200块钱一个最多了吧，我在想150到200块钱一个吧，最多了最多了，这不是很夸张的很好的轮毂，这种轮毂原厂的轮毂你也就100多块钱一个，而且这东西贼重，你闲鱼上卖你光物流你知道多少钱吗，是不是？来，有请傅小姐。傅小姐你好。
2: 你好。

0: 二十百分之三十、三十、四十撞上去的，最撞上去之后是六十。
1: 大的那个往右侧拉是这个车拉的，然后后续快撞上去，我开始踩的刹车。
0: 是车拉的。
1: 就是他后续拉的时候非常硬，我已经拽不动了，我都，然后没办法，我就，然后只能踩刹车了。
0: 等一下啊，他给你数据了是吧？
1: 嗯，给了。
0: 哟，你还不错啊，你自己能要到数据啊？
1: 我起诉的。
0: 哦，你起诉了对方啊？那
1: 因为他刚开始不给我，就现在到现在可能四五个月吧。
0: 那
1: 他刚开始一直不给我，后来他说、
0: 哎、你起诉他干什么？你来找我吗？我能帮你要得到啊。我看一下啊，
1: 就是、
0: 你等一下，那起诉了，那你起诉的诉求只是拿到数据，还是连数据也？

0: 他的所谓的待机状态是持续了800毫秒，但是这八百毫秒当中，你的方向盘都是朝左打的，这八百毫秒结束，那我明白这意思了。
1: 然后
0: 那
1: 我要说，
0: 你说朝右边打的这个是他打的，从数据上来看没有这个记录。
1: 有，我能，我看的那个是感觉是有的。
0: 怎么可能是有的？
1: 就是您看，就是

0: 然后是你的驾驶员的手上力矩，然后对应的点呢，它的转向角呢是朝左边的42.2度，下一百毫秒呢就变成了14.6度，转向角有降低了，是不是、啊、回正了？等于说，是不是、啊？是不是这意思？
1: 是的。
0: 你通过这个想来证明说它是有力矩介入的，是这意思吧？
1: 是的。
0: 这个，哎呀，你比较专业了啊，你分析的比较深了，但是这个逻辑不对啊，我给你解释一下啊。
1: 哦。
0: 手力矩是请求，方向转角是结果，这中间会有时间差，明白吗？
1: 嗯，
0: 就是我大脑先发个指令啊、要干什么，你干了，最后会产生一个结果，这中间它是有时间差的，因为这是毫秒级数据啊，这是100毫秒的这个数据、

0: 点了一下刹车之后马上朝左边打方向，然后打方向一看这个方向朝着护栏去了，又朝回修，修又修大了，从最大的朝左边是打到63度，朝回修呢修到了119度。那
1: 那个修真不是我修的，老师。
0: 不是你修的。
1: 嗯，就是往右修，不是我修的。然后他那个后边有车，我不敢踩那个大的刹车。
0: 嗯，那后边有
1: 车，速度也比较快嘛。
0: 那我跟你说，这个分析这个你这个动作的原因是什么？你这个是标准的漂移动作，知道吧？
1: 哦。
0: 我们有一个漂移方法叫斯坦迪纳维亚漂法，我们平时叫撕一下。撕一下其实什么意思呢？漂移的过程当中有个动作就叫重心转移，你这个动作就基本上就是基本。

0: 次就是横向避让功能触发了，竖向的叫 AEB 嘛，就紧急刹车嘛，它是不是触发了？
1: 我不太清楚，但是我觉得它这个踩刹车它都没退出，我觉得这个点有点不太能接受。
0: 哎，不是，踩刹车它退出了，你看从数据上来看，它退出了辅助驾驶状态，但是我刚才跟你解释的，它可能触发了横向避让。他如果说是触发了横向避让，那这个我告诉你，他百分之百不对。为什么？因为这个场景当中，他这个横向避让有点过激了。因为你是，
1: 是的，因为
0: 你是在
1: 也没有车，
0: 对你是在
1: 旁边，我还没，
0: 你是在非常快的毫秒之间，先朝左边一下，马上就朝右边就过去了。这个过程当中，他触发这个逻辑是不对的，因为你我仔细你看，我又慢放了一下，你朝左边拉的时候。
1: 我还没变过去呢。
0: 对，你朝左边拉的时候，你的左前轮压过了中间的白线，后来真正朝右边摆的时候，刚好是你的左轮和右轮骑在了这个白虚线的中间。

0: 判断逻辑失误啊。来，邵先生，邵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你好，飞哥。
0: 哎，你好，什么问题您讲？
1: 就是在我的车是小鹏25款的，
0: 嗯，
1: 25款小鹏 G6，然后7月9号早上我是上班期间，突然在行驶当中就出现那个动力蓄电池异常，不是发给你了，是吧？这个是什么问题啊？
0: 等一下啊，我还没看到，等一下。
1: 嗯，好。
0: 动力蓄电池异常，哦，我看一下，哦，看到了。这个我也不知道啊，动力蓄电池异常，它只是告诉你说动力电池出现故障了。那至于是什么故障，这个得读了之后才知道啊。
1: 然后就不能开，然后小鹏

0: 车型，你比如说最近他刚刚上的那个 GX， 那台车我认为是非常不错的一台车。
1: 对，我看了。
0: 这个东西你没办法去拉齐，你拿 G6 跟 GX 比，那也没办法比，是不是？这个不好说啊。
1: 好，行，
0: 哎，
1: 谢，
0: 做个参考。哎，好，再见。
1: 哎，好的，谢谢。
0: 来，鲁先生你好。鲁先生。
2: 哎，你好。
0: 哎，你好，什么问题？您说。
2: 我是5月31号在宁波家里，看的车，截图，奇瑞截图。
0: 在宁波家里，
2: 31号进的车，

0: 没毛病啊。
1: 就是这个维修呢，我就说的是我是河南的，对吧？万一我车开回老家了，回
0: 来万一你在老家出了问题，你只要在他老家里面正规的他们的授权门店你去修，没毛病啊。
1: 是他是必须在他这个门店。
0: 你就先签，如果说产生这种纠纷了，你产生这种纠纷的时候再来找我，我再去帮你协调纠纷的问题。
1: 哦，行。
0: 你现在说这件事儿是不是你没听懂我意思吗？你没有很占理儿。
1: 啊，
0: 如果说人家完全没有提醒你，那可能对方有过失，

0: 给你弄坏了，那该让他赔的让他赔啊，你别害怕。
1: 我就是怕有这个安全隐患，就是
0: 这有什么安全隐患，他是在给你排除安全隐患。是不是？这就像看病一样的，大夫说你必须得开刀，开刀 一刀给你拿掉了，他不管良性的恶性的，这事儿就暂时跟你都没关系了，是不是？
1: 嗯，对对，
0: 这个确实拆的不好看，但是事儿是这么回事儿。但是呢，扩大维修有没有可能呢？从逻辑上来说也有可能，因为虽然说你是质保期出现的漏水故障，但是4S 店拆解维修也能赚钱，4S 店赚的这个钱不是像你

0: 完全是对的，
1: 是对的吧？
0: 目前这个我们国家的41%的主体消费的流向啊，是面向于纯电动车型了
1: 啊。到今年的6月份，新能源的渗透率已经超过60%了。
0: 对对对，
1: 啊，这都是大数据。好，那虎将来了，是谁呀？
0: 虎将
1: 哦，
0: 就是我雷总旗下的。
1: 哦，这个
0: 小米鹏程，
1: 鹏程的 N90，
0: 哎
1: 啊，这个车正式出来了，
0: 是吧？
1: 啊。
0: 这次你也受邀去看了看，在上市发布会之前，
1: 哎，对对对，我去这个偷偷摸摸的去看了一眼，啊，
0: 他们没揍你啊？
1: 对，他没让他们的粉丝看见我。
0: 哦，啊，这要看见，估计你也回不来了。
1: 对，我从后门进去的。
0: 那您给说说吧，飞哥，大家也很想了解，
1: 啊，
0: 你们说是不是想了解
1: 啊？想了解一下，
0: 想了解扣一波六
1: N90 这个车，
0: 对对对，
1: 到底怎么样，
0: 哎，
1: 是吧？
0: 哎，对，

0: 房子嘛，其实就是
1: 啊，就是讲空间，
0: 讲空间，
1: 确实我这一试啊，
0: 厉害了，
1: 这空间确实很大，
0: 是是，
1: 你想想看，
0: 哎，
1: 前排一转过来，
0: 对，
1: 那空间不就腾出来了？
0: 是的，
1: 那移动中岛夸夸一移到后面，那不就变成小桌板了？
0: 哎，
1: 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哎，然后变成吧台了，
0: 吧台了，
1: 然后二排、第三排那个坐垫一折叠起来，
0: 一折叠，
1: 第二排哗往后一退，
0: 哎，
1: 呵，当时一看这车里的空间，真把我吓一跳。
0: 飞哥，你给形容形容，因为我们都没看到过车，
1: 啊，
0: 你看直播间很多人都没看到过这车，
1: 哦，没看到过车是吧？
0: 体验过，你说这个空间就完全释放了之后，大概有多大空间呢？
1: 就是，我觉得坐个四个人打桌麻将，我觉得是一点没问题的。
0: 这么一点都不局促吗？因为以前我也看到过有四个人这样布局能坐的，就会客厅模式的。
1: 对，
0: 但是总有点局促嘛。
1: 麻将桌大家有概念不？
0: 啊，这有概念，
1: 是不是啊？
0: 啊，对，
1: 就是四个人坐里面对坐打桌麻将，我觉得应该是。绰绰有余的，
0: 太厉害了。
1: 这个车呢，它确实做了很多的创新，
0: 是，
1: 就是刚才我说的啊，三排的滑轨。

0: 仪表台左侧底下，
1: 对，那个地方其实就是个大轮拱，
0: 大轮拱
1: 啊，
0: 嗯，
1: 然后呢，你的右脚是和刹车踏板是伸到那个轮拱的内侧了，因为那个轮拱是贴着你的车的外侧，
0: 是的，
1: 边缘的，
0: 是的。
1: 那后轮的轮拱在哪个地方呢？
0: 嗯，
1: 后轮的轮拱啊，在我们第三排的屁股底下，
0: 屁股底下，
1: 哎，贴近窗户这个位置，
0: 对，
1: 所以说。大多数车型的第三排空间，
0: 嗯，
1: 哪怕是大五座的第二排的后排的空间，
0: 对对对，
1: 都会受到这个轮拱的影响。你看，你后备箱，大五座的，你打开看后备箱那个大五座的里面是不是凸进来一个鼓起来的地方？
0: 哎，对，它这个轮距中间的这个位置就被压缩掉了。
1: 对，这个地方我们专业的就叫轮包。
0: 轮包，
1: 那么。轮包是怎么形成的？轮包有朋友说那就是轮子形成的。
0: 对，因为轮子大小决定轮包大小
1: 啊，不对，
0: 不对，
1: 轮子只是轮包形成的其中一个。

0: 长大了，对，
1: 这个能理解吧、
0: 啊？这个没毛病。
1: 这个时候，如果说你的避震是垂向的，
0: 嗯，
1: 它对侧向作用力抵冲就变小了。
0: 哦，
1: 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1: 我给你举个例子，
0: 举个例子。
1: 哎，现在咱们中国武术当中有一个扎马步。
0: 哦，扎马步了。
1: 哎，就是说咏春拳
0: 哦，
1: 咏春
0: 也门
1: 啊，也门咏春
0: 哦，
1: 哎，是不是这马步一扎，你看这个腿得趴开
0: 啊，这可以
1: 45度
0: 啊，对对对，
1: 也门咏春，你来呀 啊是不是这有没有，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中国的任何武术当中，它都有这个扎马步的说法，
0: 是
1: 咏春，你来呀啊，是不是这有没有？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中国的任何武术当中，它都有这个扎马步的说法，
0: 是。
1: 马步的为什么说扎得好，这武功就很厉害？
0: 嗯，因为下盘稳嘛。
1: 下盘稳。
0: 对呀、
1: 啊。啊，
0: 嗯。
1: 但是如果说你不扎马步，
0: 哎，
1: 我垂直两条腿，我举个例子，我站军姿。
0: 哦，站军姿。
1: 哎，我站军姿。
0: 哎，
1: 两条腿中间连个那个纸书本都插不进去，
0: 钢板都插不进去，
1: 插不进去。
0: 哎，
1: 那请问，
0: 哎，
1: 这个时候你侧向来推我，
0: 嗯，
1: 哪个容易倒？
0: 那你肯定是站军姿的时候容易倒啊。
1: 啊，对嘛。
0: 对对、
1: 啊。你的压强在一个点上，
0: 是啊，不稳，
1: 而不是左右两个点上，
0: 对，重心不稳，这就
1: 重心不稳了。
0: 对，
1: 所以说传统意义上的避震都是有一定斜向倾角的，
0: 有斜向倾角的。
1: 哎，这个倾角，我说的是左右啊，不是前后啊。
0: 哎，对，
1: 前后有些也有倾角的。

0: 屁股跟着就放大了，这个横向摆动了，
1: 放大了。
0: 这个东西就是靠避震的一定的倾角来平衡车辆的尾部的动态动作的。
1: 所以飞哥，我觉得你说的一句话很有道理。
0: 但是，你看雷总，他一定是有技术突破了这个东西。
1: 那肯定的。
0: 那这个东西他怎么突破呢？靠另外一个东西。
1: 哪个？
0: 叫横向稳定杆。
1: 哦，
0: 这个词儿听说过吧？
1: 啊，48伏横向稳定杆吗？
0: 啊，那48伏那是
1: 主动式的，
0: 那是主动式
1: 的，主动式的。
0: 大多数车上都有这个横向稳定杆。
1: 有
0: 横向稳定杆像个什么东西
1: 啊？
0: 像跟
1: 一根钢条。
0: 一根钢条。很长的一根，
1: 对，
0: 它有一根在那个两个轮之间那个悬架上架在这个地方。
1: 我问个问题啊，像不像咱们以前最早时候开飞度的时候去改装啊，买一根杆子，然后镶在左右两个避震筒上面的东西，像不像？
0: 那个叫顶巴底巴，
1: 顶巴底。

0: 但是它对于横向的尾部的作用力，没办法进行抵消了。
1: 抵消不
0: 了。那这个时候有没有其他的技术啊？有了，
1: 有啊，
0: 就是横向稳定杆，用加强型的横向稳定杆就能解决横向作用力的问题了。
1: 哎呦，
0: 这样讲大家能听明白吗？
1: 听明白了。
0: 也就是说，雷总的这个 N 九零啊，
1: 嗯，
0: 它一定是用了一个非常

0: 成一个意思，
1: 对，
0: 但是从设计的时候它是两个东西。
1: 是的
0: 啊，
1: 哎，有朋友说什么呢，求求你不要再害人了，我们怎么，我们就说了台车，这台车的技术和空间怎么就害人了呢？这样
0: 我在给大家普及技术，你看我说的很客，我已经说的很客观了吧？
1: 对啊，优点也说了是吧？缺点也说，
0: 缺点也说了，
1: 也说了呀。说优点也不行，说是害人；说缺点，说你是黑子。
0: 啊，那我就觉得这台车呢，
1: 可以，我觉得挺好。
0: 但是啊，我也说呢，就是整体的做工和工艺水平，当然我们看的是工程车啊，

0: 他要感谢一个人。
1: 哦，他要感谢一个人，感谢谁呀？
0: 感谢河北保定卫建军。
1: 啊？
0: 你听我说完啊，飞哥。
1: 不，我没听明白。雷总确实去保定去跟魏总去交流过，倒是真的。
0: 对对对。
1: 他感谢魏建军干什么呢？
0: 你看我一说，你立马就能认同我，你信不信？
1: 哦，您说说看来。
0: 在市面上二三排共轨首先推出的是不是高山这个车？
1: 哎，
0: 我就问你吧，
1: 好像是的。
0: 雷总有没有从这里得到启发？市面上二三排共轨的是不是高山首发的？
1: 哦，好家伙，您的意思是雷总去偷师了？
0: 雷总，那不能说偷师嘛，那人家就是两个在交流嘛，对不对？
1: 他也看到交流学习，
0: 他也看到这个魏总的这个车了嘛。
1: 哦，那魏总二三排共轨，哎，有可能。
0: 那魏总肯定也跟他说了嘛。
1: 但是也有可能呢，就是这个。

0: 那个魏建军说过一句话，
1: 嗯，
0: 说打死都不造增城。
1: 哎，网友也说了嘛，
0: 哦，
1: 哎，魏总啊，你是打死也不造增城，那打不死你就造是吧？那那个，哦，那你
0: 网友的意思是说，是不是他现在这个画风有点松动了？
1: 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你跟魏总也经常这个
0: 啊
1: 小作两口是吧？
0: 我下回我问问他，
1: 你套套
0: 趁他喝多的时候，我套他话。
1: 但是咱们就暂且先说这个事情，你来分析分析
0: 分析
1: 以你对长城汽车的了解，它可能做增程器吗？
0: 我觉得不太可能。
1: 不太可能吧，我觉得
0: 不太可能。
1: 你看从 Hi4 到 Hi4T 到 Hi4Z 到现在的超级 Hi4，
0: 因为 Hi4 的这个技术啊，
1: 哎，
0: 现在来说确实在国内的这个串并联的技术当中啊，
1: 是
0: 也算是比较领先和先进的，
1: 对对对，
0: 有这么先进的玩意儿，你说我再倒退到换成增程器，
1: 增程器没。
0: 那如果说倒退到增程器，只有一个原因，
1: 那指什么原因？
0: 长城不行了。
1: 哦，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0: 那对不对？
1: 那不可能啊！
0: 那老魏就是说，那我。

0: 我后备箱备个两桶汽油好了，对不对？
1: 两桶汽油，
0: 那我就能够很，我至少能够比较安心的进去，我还能出来。
1: 哎，对对对，哎啊，是不是啊？
0: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啊，又得提到魏建军。
1: 哦，又提他了。
0: 魏建军说啊，
1: 啊，
0: 我们造车的理念是
1: 啊，
0: 让你出得去，你也能够回得来。
1: 啊，是是是，
0: 就是他说越野这个领域啊。
1: 啊，对对对，因为开他的车的都喜欢去个什么可可西里啊，
0: 哎，去
1: 啊罗布泊呀，
0: 对对对，
1: 啊这个什么
0: 什么这个
1: 英雄会呀。
0: 啊，阿拉善这个事儿啊，
1: 啊，就
0: 这个每年都开
1: 哦，对，
0: 我们也都知道，
1: 对，每年阿拉善都出点儿啊，这个。

0: 生活新推官。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潮流新推官电影达人花花。今天推荐的这部电影叫做《后来的我们》，真的直接把青春的遗憾拍得直戳人心，又显得很高级。我觉得全是成年人不敢回头的意难平啊。作为近七年韩国票房最高的爱情片，它不是复刻，是精准升级。看完之后后劲大到我整个人都失眠了。双线叙事把年少的心动与成年的重逢揉碎了讲。十年前大巴上的红伞一眼心动，出租屋里分一碗泡面的滚烫真心，为梦想并肩，为生活低头的狼狈，全是异乡打拼者的真实缩影。具教焕的隐忍克制，温家英的倔强易碎，把爱而不得演到了骨子里，没有刻意煽情，却每帧都在戳中我的泪点。最狠的是他还删掉了原版当中的槽点，不搞出轨，不甩锅现实，两个人在拼命相爱，拼命付出，男主为家人放弃游戏梦。

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那你有没有发现，最动人的往往是角落里那束不大不小的光，它不刺眼，但足够温暖身边的人。 FM 996，不一样的花火，做自己的光。

0: 触摸传统与现代的无界融合，听匠人故事，品东方美学。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1: 失败过又怎样？走散过又怎样？被质疑过又怎样？那些没把你熄灭的都在帮你添柴，每一次重新站起来都是新的燃烧。 FM996 不一样的花火，越燃越烈。

益善富，百善诺，等等等等。天知道啊。告诉你，药名不直接写什么病是有两点原因。一是因为同一种药品成分能治很多病，如果把所有的病都写在上面，一张 A4 纸都写不下。比如阿司匹林，如果按照能够治什么病起名字，那应该叫做防心梗、脑梗、心绞痛、脑卒中、头痛、牙痛、神经痛、肌肉痛、痛经、关节痛、感冒、流感、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零。你看四个字可以解决，阿司匹林。如果你牙痛的受不了，想让医生给你开一个止痛药，医生说我给你开了缓释型关节爽、头痛轻、牙康乐、肌轻松、安神暖宫、感冒退烧灵，哎，我没那么多

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一无二的光。

0: 这个世界会有新的语言、新的规则、新的游戏。你会看见修电车的他，送外卖的他。
1: 你好，您的外卖。也会听见正在直播的他，做幼师的他。
2: 小朋友们到这来。
0: 就像你会看见大雨、烈日、龙卷风。

0: 也会听见海豚跃出海面，窗外拂过微风。
1: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0: 让你听见新世界。
2: 他是写字楼里最后一个关灯的人，
3: 他是菜市场里声音最大的摊主，
4: 他们好像

0: 没有。
1: 哎，我来告诉你吧，大量进食冷藏西瓜很容易刺激到消化道黏膜，引起胃部痉挛，200到350克就够了。喝冷饮只会产生片刻凉爽感及短暂心理安慰，饮用20到25摄氏度的温开水更容易带走热量，长期在空调环境中生活反而更容易中暑。使用空调时室内外温差不高于10摄氏度才有利健康。科学正确使用防暑方法，高暑酷热全部不在话下。
2: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听城市呼吸，看烟火日常，民生996好。

好，我是美食探险家一伟。你知道有一种水果把李子和杏的口味结合到了一起吗？来自新疆的杏李看上去是一个大李子，咬一口却没有酸涩，细细品味还多了一丝杏的芬芳。这种水果俗称恐龙蛋。其实恐龙蛋的产量并不大，品质优秀的恐龙蛋要用抢的完全不夸张。青皮红肉细腻饱满是它的经典特征，咬下去一口就能发现它水盈盈的果肉暗藏清冽，一点点俘获吃客的芳心。杏的清香、李子的酸甜融为一体，甚至还有一点点蜜瓜的口感。都说它是个表里不一的水果，但是却靠这种表里不一轻松俘获了每个人。在水果天堂新疆，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光

0: 积蓄糖分，这个宝藏水果一定会让初次尝试的你感受到奇妙而难忘的味觉体验。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1: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2: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优秀歌曲论剑前朝。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不是所有的烟火都绽放在夜空，有些花火开在心底，只给懂的人听。聆听不一样的花火，在喧嚣中找到独

0: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有人追逐太阳，有人仰望月亮，但有没有发现最动人的往往是角落里那束不大不小的光？它不刺眼，但足够温暖身边的人。 FM 九九六，不一样的花火，做自己的光。

0: 好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享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九九六，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优秀歌曲，木陀老打篮球。

0: 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1: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是真的你？

0: 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九九六，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潮生活新推官。
1: 嗨，大家好，我是好书推荐官秋雨。今日好书推荐来自于莫言《生死疲劳》。这本书精彩到连余华读完都直言很嫉妒，豆瓣评分9.0分。诺奖夺主莫言用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故事写出了众生皆苦的真相。主人公西门闹前世含冤而死，他带着满肚子的委屈大闹地府，结果被罚进

0: 996，好中国，潮生活。
1: 失败过又怎样？走散过又怎样？被质疑过又怎样？那些没把你熄灭的，都在帮你添柴。每一次重新站起来，都是新的燃烧。FM 996，不一样的花火，越燃越烈。

0: 话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优秀歌曲《爱是因为你》，
2: 我爱你

0: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第三届不一样的花火获奖歌曲展播。
1: 城市的灯火万千，哪一盏为你而亮？人潮中的面孔无数，哪一个才

0: 事，
1: 这里更有网红探店、国潮设计、智能家居、低碳生活。
0: 民生九九六，
1: 好中国，潮生活。
2: 告别午后沉闷，拥抱音乐狂欢，锁定 FM 九九点六民生资讯广播，动感节拍，每天14点到17点。

聆听动感节拍，邂逅午后好音乐，快慢曲风随心切换，沉浸旋律，悦享清闲。动感节拍，唤醒城市午后。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别以为只是出去一会儿

0: 本土文化、网红探店、福利放送，
1: 全都有。
0: 好中国，潮生活，全天候精彩，就爱民生996。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中国时刻申时2刻。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2.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

生活需要节奏，心情需要旋律，每一首歌都藏着一段故事，每一次聆听都遇见更好的自己。动感节拍，用最有态度的声音陪你奔赴每一

午后不必匆忙，音乐自由温柔 FM 99.6动感节拍，抒情动感治愈曲风全覆盖，陪伴你的惬意午后。

0: 告。
1: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2: 您现在收听的是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别以为不在室外自己就不会中暑，通风差温度高的室内小环境同样可以诱发

0: 研发中心的叶海强主任将为我们共同来揭秘创新背后的技术逻辑。欢迎叶主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首先，请叶主任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双城电器在新能源消纳领域打造了全国首个35千伏中压直挂式储能电站，这一项技术啊，有怎样的创新性呢？叶主任，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1: 这个35千伏中压直挂式储能电站呢，它确实是我们的一次重要的创新突破。那么传统的升降压式的储能系统呢，它需要经过变压器来进行电压的转换，那这个过程就不可避免会产生一定的能量损耗。而我们这个技术，它可以直接以35千伏的电压进行充放电，这看似简单的一步，却让我们的系统运行效率提升了1.5%以上，大幅地降低了能量的损耗。其次，这个电站您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巨型的充电宝，它呢会在白天把多余的电量给储存起来，那到了晚上或者是用电高峰，我们再把这储存的能量给放出来。那这不仅有效地缓解了新能源发电它这个不稳定啊带来的盗送的风险，更为我们未来新能源高比例的接入电网提供了一个可靠和高效的可复制方案。
0: 好的，谢谢叶主任给我们带来的介绍啊。我们还了解到，在电网运维层面啊，

0: 大雨，烈日，龙卷风，
1: 也会听见海豚跃出海面，窗外拂过微风。
0: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1: 让你听见新世界。
2: 山河远阔，山河远阔，人间星河，人间星河。民生九九六，好中国。潮生活。

但我其实有的时候啊，还是要跟大家那个什么呢，宽宽心啊。怎么样宽宽心呢？就是要跟大家来说呀，下了班之后去干点啥，对吧？你下了班去打打球、吃吃饭、约约朋友哦，看看电影都很合适。还有一个事儿，下了班可以去逛逛超市。哎，我最近呢就是经常看书啊，那个小红书，然后呢里边就发现一个词条，说年轻人为什么喜欢去超市。哎，我觉得这个话就真的说到我的心里边了啊！我是真喜欢去超市，我是真的是喜欢逛超市，我就喜欢去那种啊，奇奇怪怪的超市。然后我就看到下边有人留言啊，说为什么喜欢去超市呢？因为不喜欢去菜场。为什么不喜欢去菜场呢？因为比如说你去菜场买肉的时候，或者是买菜的时候啊，很多摊主呢就是不讲究，比如一边吸烟啊一边卖啊，不仅个人抽的是二手烟，菜叶上还有三手烟呢，惊不惊喜，意不意外？但其实我觉得作为浙江来

预计8月6号啊，就是再过一周，台风外围的环流将会到达浙江沿海。杭州呢也开始吹明显的偏东风或者东北风，杭州降温有望，全省降温有望。大家应该知道，八月份的这个台风呢，往往都是来者不善啊，特别是经过了20多天的高温炙烤，带一点点水汽就能掀起剧烈的强对流天气啊。比如说这个前两年的这个大家都知道那个利奇马。

想听的歌，现在可以通过语音的方式发送过来。不过，接下来马上进入到的是今天的红灯停。我也非常喜欢这个游戏啊，就是能让大家这个互动性非常的强啊。红灯停这个游戏啊，有来头，有讲究啊。拍个红灯照片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好吧，两个要求，第一呢就是你所在的车道必须是红灯，倒计时黄灯都不行。第二就是什么呢？照片里得让我看见红绿灯。你那个啥啊，我们这个平台啊，老朋友都知道了，放不大啊，所以您尽量呢拍特写啊，啊，红灯拍特写，要么就是很到位的这些朋友啊，就是一般都拍两张啊，给你来个远景，不行再来个特写吧，要不行我也出个镜吧，欢迎欢迎啊。好，那么现在时间17:25，再过20秒，我们的红灯停游戏正式开始。发送一张带红灯的照片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名称就是前提，一定是得行车安全的前提之下啊，没有必要为了参加游戏说我必须一张红灯，我必须一张，没必要啊，没必要啊。而且我们这个不论大家的先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中国时刻有12刻。
1: 讲文明，树

周末快乐。来到我们的红灯停游戏环节，我们来看看大家都等在什么地方的红灯。不要无中生灯，也不要扮演中灯老灯。这话说意思是什么呢？有朋友就是没有灯，在高速上开，也非要发个照片吧？你看啥？你让我看啥？看路牌啊？看啥？是不是？好了，看到的是首先啊，繁花落尽，老早就发过来照片了啊，是两张组合照。啊，这个组合照，你提醒你一下啊，倒计时的时候就不要给我们发这个照片了。你现在刚才已经倒计时了，就赶紧的往前走，因为你这个路况啊，看着也不太好开，得要点本事啊。这小货车挺多的啊，保持车距，注意安全。你继续来关注啊，拂晓。哎，拂晓大哥这照片拍的真的是越来越规整了。拍的无懈可击，非常好啊，就是目前的红

让渡，那就是制胜的绝招。这个路口啊，也是看上去挺复杂的，你注意行车的安全吧。没问题，进入摇奖池啊。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朋友，我那个就不一一读了啊，我那个嘴里没唾沫了，我话太多了，你随便调调台，你去看看其他的主持人，哪有这么话多的主持人呢？嗓子疼啊。我们来挑一位朋友吧啊，还有很多朋友啊都发过来照片，我们就等下一轮我们继续来参加啊。那么这一轮我们就送给哪位朋友呢？我们就送给这位吧，来自湖州，今天刚刚关注我们的 Sunny 鱼啊，有一个非常可爱女儿的这位朋友啊，恭喜这位朋友获得了这一轮啊许愿或者是推荐歌曲的权利。

0: 这里是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好礼相伴，贴心随行，欢迎继续收听。
1: 那个什么，我先更正一下啊，我那个跟 CC 说一下，我不是说你是中灯，我说我是中灯。CC 说我不是中灯，我是小灯。

时的嘴快啊，这个身体还是很重要的。那么接下来这道题呢是个开放的题，来问问各位平时有没有吃生腌。反正我知道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对吧？就比如说现在呢，大家去超市里边逛超市，这种生腌的这个半成品也非常多，什么山姆、河马呀，什么都有。再比如说您在海边，尤其是哪来着？上次有朋友，宁海，哎，宁海，哎，还有温岭。

热量是多少？哎，这个跟每个朋友都有关系啊。行了，那么做完预告之后呢，下一个事儿我还要跟大家聊的是浙 BA。浙 BA 啊，怎么说呢？半决赛啊，杭州市预选赛的半决赛，时间地点都已经定了。2026浙 BA 杭州市预选赛的八强已经全部结束了，阜阳、萧山、钱塘、临安拿下了四强的入场券。昨天上午呢，四强的抽签仪式举行，根据抽签的结果呢，半决赛，萧山主场对。

任富阳，钱塘主场对阵临安队啊，时间呢分别是8月1号啊，明天晚上同时开始的两场半决赛，分别是在钱塘文体中心体育馆和萧山的林浦体育馆，然后第二场呢是在8月4号的晚上7点啊。也是啊，在这个同时开始的两场比赛，分别是在临安体育文化会展中心体育馆和富阳体育中心体育馆啊。所以，如果各位呢在这个周末没啥事儿啊，可以买张票，一起为家乡球队加油助威。那么接下来的这道题，就是一点都没有问题啊。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接下来这道题。加这道题来问问各位，刚刚我说到了这 BA 杭州市预选赛的8强战已经全部结束了，4强出炉了，哪四强？就是这个四强里边没有谁，来吧，没有谁。第一是这个临安，第二是桐庐，请作答。

0: 回复一或二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名声九九六就可以了。到底是没有临安还是没有桐庐？一是临安，二是桐庐，回复一或二就可以了。我都知道啊，大家现在呢，反正怎么说呢，不要影响行车的安全，少发点字儿就行了。语音也是可以发送过来的啊。然后李先生说了，说生拌牛肉算吗？吃过一回，肚子疼了两天。哎呀，生拌牛肉，我记得上次哦，确实啊，东北好像，延吉生拌牛肉就是韩国这边啊，有点多。哎，更相比于生拌牛肉，我更关心的是现在沈阳的温度有几度？目前此时此刻17:50啊，沈阳现在有几度？
1: 潮生活新推官，
2: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今天我们来推荐的是双桃乌龙冰茶，不爱高糖甜饮的朋友啊，一定要尝试一下这款双桃乌龙冰茶。双份桃香搭配乌龙茶汤，口感是柔和清雅。提前泡好一壶乌龙茶放凉，

0: 回腻，全程不用开火炖煮，闲暇的时候调上一杯，真的是可以轻松驱散夏日的闷热。
1: FM 99.6 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

0: 大家好，我是常伟。近日，欧足联、中北美足联先后就FIFA的世界杯商业化提案表达了反对态度，亚足联也向其下辖的47个会员协会发出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函，警告称若得不到六大洲际足协联盟一致的支持，该提案绝无成功可能。非洲足联执委会将于下周召开会议评估该提案，大洋洲足联将在下个月会议上讨论此事，南美洲足联尚未公开发表评论。众所周知，欧洲是当今世界足坛的绝对核心，全球顶级球星、顶级豪门、主流联赛核心市场全部汇聚于此，撑起了世界杯乃至当今足球世界大部分的竞技含量与商业价值。一旦欧洲球队全员缺席，国际足联世界杯的赛事水准、全球影响力和历史地位或将迎来断崖式崩塌。
1: 996体育圈，聆听每一份热血荣光。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我们以为科技能完美还原声音，让寂静的世界从此充盈，但人工耳蜗传来的常是失真的旋律，是300到3400赫兹之间被压缩的世界。我们以为一个滑块验证只是简单的安全防护，
4: 滑块验证失败，滑块验证失败。
3: 但对1700万视障者而言，这却是横亘在数字世界前的深深鸿沟。

0: 十摄氏度才有利健康。科学正确使用防暑方法，高暑酷热全部不在话下。
1: 您现在正在收听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民生资讯广播。民生资讯广播。
2: 油门踩到底，大脑转速拉满，民生九九六王牌节目《欢乐晚高峰》正式发车。晚高峰堵车，不如来抢答，五秒读题，三秒夺奖。从西湖边到钱塘江畔，全程智者的 battle， 现在开战。
3: 民生九九六，欢乐晚高峰。
4: 民生九九六。

百克的脂肪含量是18.7克。没想到吧，朋友们，没想到吧，猪大肠每百克脂肪含量18.7，肝腐竹21.7，直接多了3克啊。然后呢，这个再来说一下，猪大肠每100克的热量是196千卡，也就是196大卡啊，100克196千卡，也不算特别多，对吧？但是腐竹那可比猪大肠高不少。有朋友有疑问，说为什么腐竹会有这么高的热量和脂肪？

克的腐竹到底是多少千卡的热量？好，来吧，已经有朋友回答的比较接近了，我们来给大家公布正确的答案。每100克，我们这个是有来源的啊，中国食物成分表标准版上面的数据显示，每100克腐竹的热量是461千卡，461千卡。那么最接近的这位朋友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若虾。来，恭喜若虾回答正确，当然程峰也答对了，程峰是466，也挺接近的啊。恭喜若虾获得这一轮推荐歌曲或者满足愿望的权利，有什么想听的歌可以通过语音的形式发送过来，应该是一位来自宁波江北区的朋友。哦，这个速度真快，冥冥之中已经知道自己要中奖了是吗？化身孤岛的

就是高温啊，已经带不动快乐水了，没有人喝了呀。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身边可能喝快乐水的人越来越少了啊？那么杭州的一家小老板就介绍了，今年夏天呢，可乐、雪碧、康师傅这类的含糖饮料和去年相比销量少了三分之一呀。山东的一家小老板告诉记者，今年夏天的饮料销量平平啊，碳酸啊可饮料的销量更加平平，蛋白饮料果汁的销量在下滑，运动饮料无糖这种茶类啊还能保持增长。另外呢，这么说呢，其实这个并不是某个现象啊，某个地区某个品牌的现象。在社交媒体之上呢，不少的老板都表示，今年的含糖饮料遭遇了滑铁卢，销量骤降。然后我们来看一个数据显示吧，2026年的第二季度啊，饮料品类的销售额同比下降了11.8%，下滑最快的是中式养生水，下降20.1%，汽水、即饮果汁下降了12%，即饮的这个咖啡和无糖即饮分别增长了0.35%和16.1%。所以你就知道增长到哪儿了吗？无糖的即饮茶啊，增得很。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您的大脑能量补给已到货，隐藏款问题

那个红灯稍微有点远啊，不太看得清楚，但是能看得出来你在等红灯啊。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中国的不悔的执着啊，不悔的执着，这个照片拍的不错啊，前途一片坦荡，然后呢，红灯很红，绿灯亮了，符合要求，进入两奖池。我们下一位同学来自浙江金华的这位朋友叫什么来着？邢湘子，哎，邢湘子这位朋友拍的照片呢，怎么说呢？

0: 全部的放进玻璃杯，装满冰块，然后呢倒入提前冰镇好的绿茶，加蜂蜜搅拌均匀，全程不用开火，3分钟就能够完工了。刚刚入口微微发涩，几秒钟之后呢就满口回甘，柠檬清香搭配油柑独特的果香，刮油解腻效果一绝，冰透之后啊口感就直接翻倍了。
1: FM99.6，好中国，潮生活，中国到底有多美？潮生活新推官。
0: 大家好，我是潮人饮品推荐官高兰，今天我们来推荐的是菠萝气泡特饮。闷热的午后，总想喝一些冒泡的清凉冰水。这款菠萝气泡水呢，特别的酸爽开胃，氛围感十足，上手也是毫无难度。准备一个新鲜的菠萝，无糖气泡水和冰块。喜欢丰富口感呢，可以搭配少量的椰果。菠萝切成小块，轻轻的捣压一下，释放果香汁水铺在杯底。加入椰果之后呢，加满冰块，沿着杯壁缓缓的倒入冰镇气泡水，防止液体溢出，完全不用糖浆。依靠菠萝本身天然的甜味来调味，气泡在舌尖迸发，搭配浓郁菠萝果香，清爽不齁甜，没有厚重的腻味感，2-3分钟就能够制作完成了，一个人待着或者是招待亲朋好友都特别的合适。
1: FM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3: 好中国，
2: 潮生
3: 潮生活。
2: Welcome。

0: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活力不停，生生不息。
1: 从前，现在，过去，了再。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996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生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中国时刻戌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真，有人有我惜无声。

0: 你是你或是你都行，会有人全心的爱你。
1: 乐，睁眼看看我这一路怎么来的，随便你们给我贴上什么样的牌子，是飞向大军压境，有时只指向天空，我在这就

0: 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2: 是腔调，
3: 也是态度。FM 九九六，
4: 好中国，
3: 好中国，
4: 潮声，
3: 潮生活。
5: Welcome
6: FM is coming.
7: I love it.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2: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
3: 是腔调，
4: 也是态度。
5: 叱咤风云，
4: FM 996，
6: 好中国，
4: 好中国，
6: 潮生
4: 潮生活。
7: Welcome
8: FM is coming。

0: 火焰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些烧成灰烬，所有付出努力而得到的美好都有可能被消防上的一次小疏忽带走。享受生活的同时，别忘了消防安全。
1: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民生996，好中国，潮生活。
2: FM 99.6，好中国，潮生活。

0: 当我们在说国潮时，
1: 我们在说什么？
0: 我们在说什么？是腔调，
2: 也是态度。FM 996，好中国，
3: 好中国，
2: 潮生
3: 潮生活。

0: 在是北京时间1:30。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好，我是一颗乡村的水果。
3: 我是一件远方的纪念品。
4: 我是一座城市的古建筑。
5: 我是一位生活在这里的普通人。
2: 假如那天把我们介绍给你的时候用的是普通话，想必我已经出现在你家餐桌上了吧？
3: 我早摆在你办公室窗台了吧？
4: 我就出现在你朋友圈的照片里了吧？
5: 我和你在一起了吧？
2: 推广使用普通话，让每一个值得被带走的他被发现。

中国，处处是蓬勃生机，潮生活，时时有新奇体验，为你传递最新鲜的热点资讯，带你畅想最潮流的生活方式。锁定民生996，一起拥抱好中国，潮生活。

0: FM 九九点六，好中国，潮生活。
1: 灯光在说话，谁会那么傻？

0: 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你见过清晨6点菜市场的烟火吗？
3: 你听过深夜写字楼里键盘的协奏吗？
1: 倾听城市心跳，回应民生关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中国时刻卯时6刻。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旅行

0: 解放被身体束缚的灵魂，数字未来，创造无限可能。
1: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看，这是你的衣柜，里面装满了你省吃俭用或是用超前消费新买的过年衣服。这是你的新电脑，有你费了不知道多少口舌才从家里领导那儿申请下来的资金采购。这是你的家，是你用自己甚至全家人的辛勤努力才换来的。这是你的新手机，这是你的新包，

城市中的你我交织出生活的各种可能，深夜的独白，远方的烟火，都在频率的跳跃中轻轻碰撞，让每段故事都找到归途，让每次心跳都听见回响。

0: 远阔，
1: 山河远阔，
0: 人间星河，
1: 人间星河，
0: 民生九九六，好中国，
1: 好中国，
0: 潮生活，
1: 潮生活，
2: 潮生活新推官。
3: 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我是乐队赵贤舒克。Z 时代，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关注自我，注重体验，个性鲜明，寻求情感的共鸣，成为他们明显的标签。当情绪成为 Z 时代行为的主要原动力，从

0: 一身汉服，穿越都市的车水马龙，
1: 一袭青衫，映衬斑驳的闪耀霓虹，
0: 一折纸扇，挥洒时光，
1: 一支珠钗，点缀筋骨，
0: 倾听潮流万物，致敬情怀风骨。
1: FM99.6 好中国潮生活。